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我们先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昨天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类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已经公布了。历史科目组普通类本科479分，高职专科220分，物理科目组的普通类本科的分数线呢是412分，高职专科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535分，物理类505分。6月24号，昌九高铁共青城东站的最后一块外立面幕墙铝板顺利的吊装完成。那么车站内外装饰的装修工程已经全部完成，也标志着这一座京港高铁通道的重要车站向投入运营迈向关键一步。6月24号，记者获悉，由南昌经开区管委会、江西农业大学、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三方联手打造的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农大分校项目呢，即将开工建设。

据工信部的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以及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的获批发布。这一次发布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呢也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

1.5万亿元人民币，当年增值6.1万亿元，创胡润独角兽榜的记录。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呢，是以5.8万亿元的价值呢，位列第二。豆包母公司字节跳动价值3.3万亿元，位列第三。6月23号，腾讯旗下的操作系统层级 AI 助手 Marvis 移动端的 APP iOS 版本呢，正式的登陆苹果 App Store。那至此呢，继5月20号发布的安卓端、Windows 端和 Mac OS 端之后呢 ，Marvis 也完成了移动端和 PC 端的全量覆盖。无论用户使用何种设备，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呼出这一位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并且呢，在手机和电脑之间无缝衔接，让 AI 融入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每一个场景。

苹果已经完成折叠屏 iPhone 包括显示屏外壳以及机械部件在内的主要规格的确认，也正式进入到量产准备阶段。富士康将负责初期产量的生产，今年4月呢已经完成了首轮试产，预计量产呢会在7月下旬前后启动。当地时间的6月24号的英伟达2026年股东大会上呢，就股东回报计划，黄仁勋回应称，英伟达近期宣布大幅提高股息，并且扩大股票回购计划。在最近一次财报电话会上，宣布授权800亿美元股票回购。英伟达还计划在今年、明年以及未来，将50%或者更多的自由现金流返还给股东。6月25号，百度宣布对百度文心相关的网站进行合并升级，统一整合为全新的百度文心网站，打造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升级后呢，百度文心网站平台的功能矩阵呢全面扩容，覆盖学习、办公、生活、娱乐等多重场景。瑞士桑洛时间6月24号，国际奥委会宣布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将为每名符合条件的奥运选手提供10,000美元的津贴。该政策呢，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也是国际奥委会呢历史上首次面向所有的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金。根据计划呢，国际奥委会将会在每个奥运周期投入1.4亿美元的专项资金，预计每届奥运会约有1.4万名运动员具备申请的资格，青奥会运动员暂时不在资助范围内。

北京时间2026年的6月25号，在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当中，墨西哥队以3-0战胜捷克队，墨西哥队以小组头名出线，捷克队止步小组赛。2026年温网女单资格赛的第二轮，三位中国金花出战，唯有朱琳闯入了决胜轮，白卓璇、王希雨遗憾出局。朱琳呢，也将作为资格赛的独苗，冲击正赛的席位。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袖，来日方上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6月25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关于重点外资项目的情况。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的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呢，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过3000亿美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规划指出，加大油气增储上产力度，大力推进油气勘探开发，加大投入强度，加强传统大型油气田和页岩油气等新型资源勘探开发，围绕深地、深海、非常规老油气田四大领域，促进稳油增气，推动海域非常规领域成为原油稳产主力，实现原油年产量呢稳定在2亿吨水平，天然气产量

稳步增长。6月2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同时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装备工业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下乡活动呢，将会搭建专属平台，强化政策支持，充实支撑力量，丰富活动组织，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扩大活动影响，并且呢，针对乡村地区消费者换购新能源汽车给予申领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等特别支持，为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推广应用创造积极条件。6月25号，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5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了168.9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4.2%，占乘用车销量总量的75%，销量占有比率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6月24号发布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了全域电动化概念。报告预测到2030年，涵盖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动设备制造、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万亿元。工商银行发布关于贵金属市场波动风险的提示称，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的价格波动显著加剧，建议呢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坚持适度均衡的原则，从中长期视角理性进行投资配置，有效防范市场波动风险，守护自身资产安全。抖音电商发文称，为了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平台生态秩序，抖音电商持续强化食品类商品发布、销售和推广规范。因餐饮制售类食品通常涉及到现场加工、及时配送、温控保存等环节，履约链路复杂，食品安全风险较高。那根据平台的规则，禁止商家及达人发布、销售、推广餐饮制售类食品及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冷加工糕点、冷荤类食品以及生食类食品等商品的类别。6月25号，宁德时代旗下的换电品牌巧克力换电发布消息称，目前呢，香港已经落地投运了2座巧克力换电站，首批换电的的士呢，已经是正式的交付，也标志着换电模式在香港进入到实质性运营阶段。巧克力换电指出，根据规划呢，预计到2030年底前，全港也将建成约36座换电站，覆盖各区的主要核心枢纽，服务各类高频商业运营车辆。6月25号，保时捷宣布保时捷911 GT4R 全球首发，首次呢将传奇911系列引入 GT4 客户赛车。该车呢是搭载了4.6升6缸水平对置发动机，最大扭矩呢可以达到470牛米。2027赛季起呢，保时捷911 GT4R 将会在全球的 GT4 赛场正式的登场。京东快递落地 Agent 全托管服务，用户打开微信 AI Agent， 像跟朋友聊天一样说出需求，就可以快速的寄件。京东快递小程序上线的 AI 寄就可以帮助用户呢快速的完成填写地址、选服务等操作，在适合在聊天场景呢直接的调用。那京东也表示呢，未来京东快递还将基于 Agent 的能力拓宽更多的场景功能，覆盖国际寄递、售后咨询、支持优惠类型选择等等。6月25号，全国多省份高考成绩密集公布，高招季进入到志愿填报的高峰期。数据显示，高考出分前后呢，千问高考咨询量连续6日增长超过100%，截至发稿，咨询量呢涨幅是超过了1000%。高考出分3日，千问志愿大模型已经为用户累计生成了超过500万份志愿报告。该报告可以为用户推荐完整的志愿填报列表，并且呢对专业情况、就业发展等进行详细的。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0: 今天的财经灵感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火锅店的一些新菜单啊。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火锅店可能很多是有不一样的，有这种四川重庆口的，还有这个现在是比较风靡的，就是贵州酸汤火锅，还有潮汕的牛肉火锅啊。但是现在的话呢，像这个18.8块锅底另算，26.8块按桌收费，还有9.9块无限畅吃，这样一些打着这种噱头的这个火锅店哈，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划算的这种方式呢？他们都在推什么自助蔬菜。美团的数据就显示呢，贵州野菜的搜索量啊，一年暴涨了23倍，野菜自助也成为了热搜词。从贵州地摊火锅的十几元野菜畅吃，到这个头部品牌啊，也是争相的上线蔬菜的自助台，一场呢围绕这个菜叶子的暗战呢，已经开始打响了。那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品类出现呢？这个源头其实要追溯到这个贵州了，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贵州的地摊火锅哈，他们就是说十几块钱就可以搞定，有一顿火锅，有锅底，有蘸水，还有米饭，还有几十种时令蔬菜任你吃。基本上的话呢，你这个吃一顿火锅的话哈，就基本上你的在20元内左右就可以给它拿下。当然，如果你要额外加肉的话，那就是另外再付费了。从这个贵州酸汤火锅到这个贵州豆米火锅开始，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蔬菜自助之后，哎，非常的火爆。所以呢，一些其他的头腰部品牌呢也迅速的跟进，包括海底捞也把部分门店的这个小料台升级为自助的这个蔬菜区。你花11块钱到19块钱就可以享受小白菜、油麦菜还有生菜这样一些新鲜蔬菜。然后呢，左庭右院啊就推出了26.9块一桌的长寿香蔬菜菜自助，还有呷哺呷哺旗下的这个新品牌啊，呷哺牧场也有。就现在的话呢，在这个一些火锅门店吃草呢，也成了这个火锅店的一个标配，就是你都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一些套餐啊。而在这个抖音上呢，野菜自助火锅的相关话题的播放量也将近有5000万了啊。所以说，这个自助蔬菜最近还是蛮火的。那为什么大家会就是说想去推出这个蔬菜自助呢？除了说它非常火之外的话，其实还是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商家的一些考量的。就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为了引流，就是把这个极低的价格让大家呢可能是让一点利，然后呢用这个蔬菜自助的低价吸引大家进门店。那这个的话其实是一部分原因啊，就有的它是这样的，就是全包的一个路线，就是锅底和蔬菜是统一的一个打包价格。有的呢就需要把蔬菜自助和其他的锅底呀等等一些其他部分去拆分结算，就比如说你可能必须要点锅底和肉才可以解锁这个蔬菜自助的一个资格。但是的话呢，它就是首先还是为了低价引流，然后呢你这个锅底还有包括你额外增加的肉类才是它核心利润的一个来源了。除了这个低价可以引流之外的话，它相对而言比其他的这种免费的甜品呀，这样的一些免费的这种餐食的一种这个制作，它其实要消耗掉的一个人工成本会更低一点点。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原来如果你要去专门制作甜点，那你这个的话基本上可能要2名这个店员来专职做这个事儿。但是如果你把它甜品改成了这个就是蔬菜自助，其实你只是需要这个洗菜然后补菜这样的一个环节，制作的就没有那么复杂了。这个人力成本的话反而会降下来，而且顾客满意度啊，包括说来客数都有一个显著提升，还有复购率也在增长。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对于商家来讲的话还是非常有益的。 包括的话，如果说这个品牌它是有自己的蔬菜基地，那在供应链上就会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啊。你这样的话呢，你的菜品就是虽然说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吸引到这个到店的消费者，但是的话，因为你有这个供应链优势，所以呢，一个是利润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空间，要么就是说你也不会亏的太多了。但是的话，因为现在火锅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啊，有客流才会产生这个利润，所以用这个低毛利的蔬菜来吸引顾客进店，支撑这个翻台率，然后你再靠高毛利的这个肉类啊、锅底啊、饮料来赚回利润的话，其实也是大家为什么都在推出这个蔬菜自助的一个本质了。那现在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些花样的这种各种自助形式的话也会越来越丰富，但是的话呢，咱们就是说当这种模式被大规模的复制，肯定也会出现对应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现在差异化缩小、标配化加速、红

0: 一期见顶，这个2024年开始，这种贵州模式走红，到现在的话，基本上这个你不一定去贵州专门的这种火锅店，像海底捞它有这种酸汤锅，包括说你要去其他的一些火锅品牌，可能它也有这种酸汤锅底可以去选择。所以说呢，大家都在模仿，你现在的话已经比较饱和了。还有就是供应链也是有隐形门槛的，也会在淘汰一些入局者。如果说你在就是当地拥有蔬菜的一个供应链，有这个直采的优势，你可能走这种低价的蔬菜自助是可以跑得通的。但你要在一线城市，你要产地直送，还有冷链的运输啊，门店人工补菜，这个基本上你就没有什么利润了。如果说你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引流效果，包括说去这个提高这个客单价的话，那你基本上做这个引流的话也是要亏本的。还有就是说，因为这个野菜还有时令菜，它这个蔬菜还是比较受季节供应的，像夏天的话，其实它会可能会更丰富一些。你要到后面冬天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季节，可能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这种模式的话，你就不一定能够支撑住了。所以呢，说到底，这个低价蔬菜只是一个引流的敲门砖，门店真正盈利还是要靠顾客来加购啊，还有稳定的复购率以及综合口碑来支撑的。就是要长久的走下去，还是要凭你的供应链实力、以及成本管控能力、以及精细化的运营水平了啊。就如果说你只看到哎这个火，然后我就去做，然后不梳理你的供应链呐、成本等等运营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也只是这个也是一个白忙活的一个情况了。但是我觉得这种蔬菜自助火起来的话，其实对这个在我们管理系的朋友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你就是肯定要是大量的吃一点蔬菜，然后的话呢，再稍微加一点点这个肉类补充蛋白质啊，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闻鼓而动。
1: 闻鼓而动。
0: A 股主要指数昨天集体收涨，创业板指与科创五零指数双双再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沪指涨 0.23%， 深证成指涨 1.82%， 创业板指涨 2.84%。 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呢超过了 3.6 万亿，较前一天的放量逾3000亿。行业板块的话呢是涨少跌多，航空、机场、证券、元件、半导体、保险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能源金属、广告营销、教育、 IT 服务等板块是跌幅居前。据报道呢，电子布啊、电子树脂等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带动了富铜板提价，产业链传导顺畅。机构就指出，富铜板龙头就是之前呢也是在宣布对于这个厚度 FR4 的富铜板以及 PP 半固化片提价15%。这也是今年厂商第五次提价了，而且是最近一次提价周期相较之前呢又进一步缩短，也是向市场传达了行业的一个高景气的一个信号。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IDC 就预测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有望突破200万台，拉动高端 PCB 需求增长超过100%。单台 AI 服务器的 PCB 价值量呢是普通服务器的近10倍。那高端的 PCB 是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导致产能的扩充难度大、周期长，短期内也是难以通过新建产线迅速的释放，从而呢加剧了市场的供需矛盾。中信证券就表示呢，全球的 AI 浪潮正在推动 PCB 行业供需格局发生根本性的重塑。那由于上游原材料比如说电子布供需极度吃紧，6个月涨价趋势仍在延续，部分的海外织布机交付排期已经被延长到了2030年。那受限于供应链稀缺资源和漫长的客户认证周期，全球高阶高端的 PCB 的短缺状态预计呢至少会持续到2027年底。行业整体的定价权也正快速地向具备技术壁垒的头部厂商去集中。华泰证券研报就表示，过去2周中国 AI 资产领涨全球，长期受益于全球。

供应链敞口加上中国主权 AI 长期布局，短期呢主要受国产大模型迭代、头部互联网公司采购国产芯片等催化。产业层面呢，关注三大边际变化，第一是国产模型和国产算力链逻辑交叉验证，质谱 GLM5.2 在长周期任务啊、代码还有智能场景能力继续追赶海外头部的大模型。那根据这个相关的消息， DeepSeek V4.1 也会预计会在本月发布。字节跳动加量采购国产芯片之前的话呢，华为升腾呢寒武纪也成为了它的这个 GPU 的一个供应商。第二就是主权 AI 叙事强化，美国商务部也首次动用出口管制权力，限制非美籍人士使用这个 Cloudflare Fiber 5还有这个 MLCC， 涨价潮也是向这个高端电感来蔓延哈。包括呢这个部分资金向钨、钼等算力金属去轮动。配置上，全球 AI 产业周期共振、算力需求和国产替代相互强化的背景下呢，科技或人是主线，但是呢表观拥挤度已经是处于一个高位了后续的话，弊端对 ROI 实际交付量等考核指标可能会更加重视，也建议密切的跟踪产业趋势，同时呢适度控制仓位，谨慎追高建议关注国产大模型、光模块还有 MLCC、MPO 等细分环节。那中国银河证券也发布了2026年下半年通信行业的一个展望，称Token 的这个经济学影响或加深，景气方向呢产能加技术加客户优势令强者恒强的格局稳固，低估值赛道也迎来一个修复的窗口。展望今年的下半年，通信呢从点突破到链自强，聚焦产业深度融合那么全球的主要的 CSP 厂商由于这个商业闭环形成，对于流量入口的争夺哈，推动预计未来5年内会有一个较大增量。硬件层面技术迭代、方案优化层出不穷，头部企业能够发挥产能优势，实现更高维度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还有技术优势，提升良率、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运平技术路径变革带来的波动。客户优势，争取产业化规模深位与增强订单能见度，强者恒强也是再难撼动啊。就是建议关注这个 AIDC加6G 等政策的一个主导方向。那今天上午的10点呢，国新办也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会介绍1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有关规划情况。中国深圳集成电路峰会的话呢，今天也将会举办，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量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首次发现珊瑚礁蓝洞。目前31省份高考分数线均已公布。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过625万人次，货物超过200万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法治热点。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 KTV 里原版的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唱到高潮处，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枪四处扫射，中国风的烟雨意境突然切换成了机械齿轮、斗牛犬持刀乱跑，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些画面甚至与歌曲内容毫不相干，原本酝酿好的感情瞬间就没有了。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哪里来的？商家为什么不用原版的 MV 呢？消费者曹先生说，自己在 KTV 点唱情歌， MV 的内容却是 AI 生成的小猫、小狗、小动物，几个画面来回切换。他觉得可能是因为买不起正版的 MV， 所以制作了盗版视频。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还是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记者致电了几家连锁的 KTV， 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数是因为 MV 没有版权，或者歌曲本身没有 MV。也有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原版的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无法控制。

专家表示， KTV 作为歌唱娱乐场所，在实际经营中无法规避词曲，只能试图通过替换歌曲 MV 的形式规避 MV 版权。对此，律师表示，这种做法不仅无法节约版权费，甚至有侵权的风险。专家认为，许可授权的客观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的 MV， 从未授权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用 AI 画面替代原版画面进行商用。如果擅自替换，不仅可能因为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还有可能因为 AI 画面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构成对著作权法第10条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害。

0: 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0: FM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2: 宇翔有说法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吐为快。我想有生之年要把婚给离了。据报道，在山东济南，被妻子家暴近60年的赵先生终于离婚了。办完手续后，他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感谢民警帮他结束这段近60年的婚姻。相关的新闻画面里，这位老人递上喜糖时是笑着的，但这背后却是60年的隐忍。报道中，已经85岁的赵先生与妻子育有4个子女，结婚近60年间，却长期遭受妻子的打骂，常常被打得下不了床也不敢吭声。年轻的时候，他好面子，担心离婚影响不好，又顾虑4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一直选择隐忍。等子女们成家立业搬出去后，妻子的脾气并未收敛。赵先生先后3次走进派出所求助，第一次民警本着调解的原则劝和，第二次民警上门调解2个小时仍无效果，直到赵先生中风住院期间，妻子仍追到医院闹事，出院后他3次走进派出所，民警终于转变思路，协助其办理了离婚。这起新闻被许多媒体以暖心为主题来呈现，买喜糖感谢民警的画面确实容易让人感到慰藉，但不能够忽略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一个让当事人苦了近60年的婚姻，为何直到85岁，直到中风住院后才真正被解决呢？

民警有工作经验，使民警悟出一个道理：到派出所反映家庭问题的，都是想和解、好好过日子的。这段话反映了基层治理中一起用长期存在的思维惯性，家庭调解的目标被默认为劝和，而非评估风险或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在赵先生的案例当中，这种思维惯性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但半年的反复调解，对一个85岁老人而言，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额外的消耗。这并不是要指责具体某位民警的失职，恰恰相反，报道中的民警最终做出劝离的决定，并帮助老人实现了诉求，这在传统调解文化当中并不常见，某种程度上甚至需要一定的勇气。问题在于，基层调解体系是否应当建立一套更加精细化的评估机制，在劝和与劝离之间拥有更加灵活的判断标准，而非将不离婚作为唯一的目标。这起事件还触及另外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议题：家暴受害者的性别盲区。在公共话语中，家。

暴受害者几乎默认指向女性。当一位巴徐男性走进派出所陈述被妻子打骂时，无论是舆论还是基层工作人员，都可能缺乏足够的敏感去识别和处理。事实上，家暴行为的发生与性别无关，与权力关系和控制欲有关。男性受害者在求助时，往往面临额外的心理障碍，被女人打在传统性别观念当中被认为是丢人，这使得他们比女性受害者更加倾向于沉默。赵先生年轻的时候因为好面子没有离婚，这一表述本身就暗示了这种社会压力的存在。当然，子女在这起事件当中的角色也值得审视。报道中提到，民警上门调解时，四个子女均在场，见着父亲被求助、母亲的暴怒和民警的调解，但直到最终离婚，未见子女主动支持父亲结束婚姻的描述。这或许并不代表子女冷漠，可能更反映了一个普遍困境：子女往往基于家庭整体利益的考量，默认站在维持现状的一边。因为离婚意味着家庭结构的变化、财产的分割，乃至承担社会评价降低的负担。老年人的个人幸福在这种整体利益的考量中常常被自动的浪夺，而当事人本人的痛苦则被过滤掉了。从公共讨论的角度来看，这起事件应当引发更加制度层面的思考。基层调解体系需要建立针对家暴案件的分类评估机制，针对老年人暴力案件需要建立专门的风险识别和干预流程。家暴受害者的性别盲区更需要基层培训和公共教育当中逐渐破除。此次赵先生的喜糖民警收下了，也希望制度层面的改变能更善，让下一个深陷婚姻困境的赵先生不用再等60年。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行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以上，主要涉及剧情、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至202711人制通知，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等10秒实现等。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目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在 WTA 500巴特红宝站双打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王楚钦、谢淑薇晋级女双四强。前一天，由于四分之一决赛对手因伤退赛，王昕瑜不战而胜晋级女单四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另类，我的卓卓的。
4: 992，城市生灵。
5: 今天我们这个华语经典的系列要来说到的是都市女人心。讲到这个系列的话，其实我们脑海当中可能会一下浮现出很多个名字，但是这个主题的系列，我想从一个已经很久没有被人提起的名字说起。这个名字就是陈淑桦。当年的很多天王天后，尽管后来他们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其实偶尔还是可以在荧幕当中看到他们的身影，或者是关于他们的一些报道。但是这位天后好像真的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当年主要是因为她母亲的离世可能给她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后来她就逐渐淡出了歌坛，据说是过得非常好。如果要说到她职业生涯最鼎盛的时期的话，那可能要从1986年她刚刚签约滚石唱片的时候开始。尽管在这个之前她已经出道了十多年，也拿到过一些奖项，但是跟她巅峰时期足以震动整个华语乐坛的那个都市女人的形象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在签约滚石唱片之前的13年当中，当时的陈淑桦其实已经很红了，在各种的音乐奖项跟销量数据里面也是当时的女歌手当中的佼佼者，她的音乐以及她的个人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范儿。但是如果要说到明确的定位的话，好像是没有的。所以到了滚石之后，当时的唱片公司也是非常的重视，他们集中了像李宗盛、小虫、黄韵玲、郑华娟、罗大佑、童安格在内的等等一线的制作人、音乐人来帮他共同制作专辑，通过了好几张唱片的雕琢，终于形成了陈淑桦的这个都市女子的形象定位。1988年的2月份，陈淑桦推出的专辑《女人心》，这张专辑是他跟李宗盛的第二次合作，但是跟上一次不太一样的是，这张专辑几乎完全是由李宗盛一个人包办了他所有的词曲的创作，他对陈淑桦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以及李宗盛对于女歌手市场定位的这个敏锐度几乎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呈现了出来。所以从这张专辑开始，陈淑桦整个的曲风跟定位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于是这张《女人心》专辑在当时台湾地区是狂卖了20多万张。大概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开启了李宗盛都市女人系列的篇章。

1989年的10月份，差不多时隔一年之后，陈淑桦再一次推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名字叫《跟你说，听我说》。这张专辑大概是他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一张专辑了，当年就卖出了惊人的100万张的销量。那这个基本上是创下了台湾乐坛当时的一个神话，历史上第一支销售量破100万的专辑。当然这张专辑的成功也离不开整个制作团队背后的努力，但是也是这张专辑之后，他谢绝了其他公司的邀请，然后完全的迁入了滚石唱片。李宗盛在这张专辑里面继续为陈淑桦写出了很多的歌曲，然后罗大佑、殷文琪、陈乐融、李正帆等等这些幕后的大咖都是给他的作品助力了很多。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单曲名字叫《梦醒时分》，这首歌不仅在当年是红极一时，哪怕直到现在30多年之后依然被人们奉为经典在传唱。

0: 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江，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

我们刚讲到的这张跟你说听我说的专辑，其实不单单只有这个第一主打单曲《梦醒时分》是经典，当然其他的歌曲每一首都是经典，这个在当时的华语乐坛是标杆式的存在。而且从这张专辑之后，都市女人的形象好像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好几个成功的案例。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写这张专辑的唱片文案的人，大家一定都是认识的，他就是蔡康永。

再说到女人心和跟你说听我说这张专辑中间还有一张比较重要的专辑叫明天还爱我吗，这个三张专辑大概是完整的构成了她整个都市女人心的一个形象。这张专辑的主要制作人是陈升，所以她相比较李宗盛的话是多了一些洒脱跟轻快的气质。陈升给她写的是主打单曲，比如说亚瑟潘的四个朋友，就是我们刚描述的这种感觉的一个集中体现吧。然后当时还是一个青年才俊的小虫，跟陈升一起还写了那首《明天还爱我吗》。除此之外，黄韵玲是写了整张专辑差不多一半的编曲吧。所以这张专辑加在两张重要的专辑中间，除了都市女人的形象之外，还多了一些文艺的气息。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有一首歌曲，周华健还给他担任了和声。你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吗？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

0: 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5: 992城市生灵，
6: 今天我们这个华语经典的系列要来说到的是都市女人心。讲到这个系列的话，其实我们脑海当中可能会一下浮现出很多个名字，但是这个主题的系列我想从一个已经很久没有被人提起的名字说起。这个名字就是陈淑桦。当年的很多天王天后，尽管后来他们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其实偶尔还是可以在荧幕当中看到他们的身影，或者是关于他们的一些报道。但是这位天后好像真的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当年主要是因为他母亲的离世可能给他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后来他就逐渐淡出了歌坛，据说是过得非常好。如果要说到他职业生涯最鼎盛的时期的话，那可能要从1986年他刚刚签约滚石唱片的时候开始。尽管在这个之前他已经出道了10多年，也拿到过一些奖项，但是跟他巅峰时期足以震动整个华语乐坛的那个都市女人的形象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在签约滚石唱片之前的13年当中，当时的陈淑桦其实已经很红了，在各种的音乐奖项跟销量数据里面也是当时的女歌手当中的佼佼者，她的音乐以及她的个人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范儿。但是如果要说到明确的定位的话，好像是没有的。所以到了滚石之后，当时的唱片公司也是非常的重视，他们集中了像李宗盛、小虫、黄韵玲、郑华娟、罗大佑、童安格在内的等等一线的制作人、音乐人来帮他共同制作专辑。通过了好几张唱片的雕琢，终于形成了陈淑桦的这个都市女子的形象定位。1988年的2月份，陈淑桦推出的专辑《女人心》，这张专辑是他跟李宗盛的第二次合作。但是跟上一次不太一样的是，这张专辑几乎完全是由李宗盛一个人包办了他所有的词曲的创作。他对陈淑桦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以及李宗盛对于女歌手市场定位的这个敏锐度几乎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呈现了出来。所以从这张专辑开始，陈淑桦整个的曲风跟定位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于是这张《女人心》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是狂卖了20多万张，大概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开启了李宗盛都市女人系列的篇章。

1989年的10月份，差不多时隔一年之后，陈淑桦再一次推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名字叫《跟你说，听我说》。这张专辑大概是他在商业上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

0: 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我们刚讲到的这张跟你说听我说的专辑，其实不单单只有这个第一主打单曲《梦醒时分》是经典，当然其他的歌曲每一首都是经典，这个在当时的华语乐坛是标杆式的存在。而且从这张专辑之后，都市女人的形象好像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好几个成功的案例。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写这张专辑的唱片文案的人，大家一定都是认识的，他就是蔡康永。

再说到女人心和跟你说听我说这张专辑中间还有一张比较重要的专辑叫明天还爱我吗，这个三张专辑大概是完整的构成了她整个都市女人心的一个形象。这张专辑的主要制作人是陈升，所以他相比较李宗盛的话是多了一些洒脱跟轻快的气质。陈升给他写的是主打单曲，比如说亚瑟潘的四个朋友，就是我们刚描述的这种感觉的一个集中体现吧。然后当时还是一个青年才俊的小虫，跟陈升一起还写了那首《明天还爱我吗》。除此之外，黄韵玲是写了整张专辑差不多一半的编曲吧。所以这张专辑加在两张重要的专辑中间，除了都市女人的形象之外，还多了一些文艺的气息。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有一首歌曲，周华健还给他担任了和声。你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吗？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

0: 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交接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中旭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

0: 我带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

0: 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转眼。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5: 看电视
6: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

0: 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等呢。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

0: 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先前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哒哒哒哒哒。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